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

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提醒广大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

0: 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2: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
3: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所以今

0: 动态是否意味着紧张局势会迎来全面降温？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美国与伊朗的这个敌对行动已经结束，它毕竟是出现在特朗普签署的官方的这个信函中。那么如果说特朗普方面再次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就让他的政敌也好，让现在的一些媒体也好，很容易抓住把柄。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特朗普向国会的这个致函呀，显然他是针对美国国会的，他不是要说给伊朗听。但是经过媒体的这个报道，伊朗方面相信肯定收到了这样的信号，这里面

0: 战略考量，这类冲突的问题历来在于你不仅要介入，还必须想好如何抽身撤离。过去二十年，我们在阿富汗看到了惨痛的教训，伊拉克也同样如此。所以恕我直言，整件事至少可以说是思虑不周、草率型。
1: 这项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分析认为，美国总统此时谈及从欧洲撤军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普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新闻纵横，

0: 75米，导致结声很大。隧道江中最大覆土达41米，对隧道结构设计的要求高。
1: 身兼重任的江海号盾构机是去年4月始发，9月正式进入长江水域接近的。建设团队驾驶

0: 统，然后还有就是为我们驾驶员服务的空调系统。
1: 卢阳波是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试赛备赛选手，他要熟练掌握对所有类别重型车辆上述六大模块的故障诊断和维修保养技能，并在比赛现场严格遵循安全环
2: 的这个血管一样，那么还有我们的汽车电路，那么对应可能是我们这个人体的神经，它网络非常复杂，它有很多线路，包括我们还要绘制眼科，你看汽车的大灯对吧，照明等等，所以说啊，什么都要懂。
1: 是在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身份指导过多名选手，他看学生的眼光早已和看重型车辆故障一样精准。在吴邪眼里，卢阳波这个徒弟兼师弟严谨好学，还有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靠实力走到了备战试赛的最后一步。
2: 你比方在训练过程中有一次发电机的拆装，那么螺丝呢在发动机的最内侧，拆的过程中我唯一提醒他，我说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拆的时候呢很容易掉，他说我知道，一般就是说好。

0: 此前历届世赛上还未见过国产重型车辆的身影，但这届世赛也许会不一样。
1: 我们国家的制造技术在突飞猛进，这其实也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所有的竞赛设备在国际赛事上有一定的选择要求，包括全英文的相关配套、全球市场占有率等等。今年在上海举办的世赛，说不定我们可以见到重型车辆的中国制造。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九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
1: 明天，中国之声，今天。以领时代致未来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今天落下帷幕。本届车展总展出面积达38万平方米，规模跃居全球车展首位，展车总数1451台，包含首发车181台，概念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将于今天在水立方收官，上午11点开始将依次进行女子3米板的预赛、半决赛和决赛，而男子10米台的各轮赛事将于今天下午5点陆续展开。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尤伯杯将迎来决赛。卫冕冠军中国队昨天以3-0完胜日本队，挺进决赛。决赛将对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 1946年5月3号， 这场汇聚11国司法力量持续2年半的世纪审判正式开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又称

0: 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1: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

0: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消息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并证实听取军方汇报对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新方案。据悉，预计三号举行的安全内阁会议还将讨论加沙地带局势。以方认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遵守关于解除武装的协议，正就此与加沙

0: 职业也悄然走红。
1: 露营地管家是怎么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去了解一下山野营地的贴心管。
2: 预定中午场还是晚场？
3: 哦，下午场，下午场。
2: 下午场是吧？你方便我加您微信，我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4: 对罗珊珊来说，这个假期的营地预定有点起伏，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
2: 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4: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起来，有游客临时预定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她告诉记者。

0: 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的，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你好，咱们有预定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1: 大马营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
0: 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1: 占地4000平方米。

0: 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1: 五一当天天气转好，又有一波没有预约的游客到场。
0: 您在这边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先给您先安排。咱们几个人，几大几小？
2: 四个大人一个小孩。
0: 等会儿我来安排一下哈。
1: 同事王静辉主动扛起体力活，骑着三轮车运送天幕装备，快速到场搭建布置。
3: 向你们临时得到通知要搭帐篷，到搭好能花多长时间？
4: 十几分钟吧。

0: 等它烧开了然后往上。
1: 对对对对，然后要翻个面。
0: 好的好的，
1: 那你们先操作，有什么不清楚的到时候您再找我哈。
2: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
3: 员也特别贴心，有需要随叫随到，服务很到位，孩子能在大草坪上随便跑闹，我们大人也能踏实坐着休息聊天。
1: 我们几个朋友出来就想放松放空一下，这里没人约束，今天天气又好，工作人员也很

0: 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家庭防火不容忽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行旅游离家前务必做好安全检查，谨记
2: 46场斩获50-60个奖项，多次拿下冠亚季军。赛场之下，他更是温柔顾家的好父亲。除了赛马事业，他养育了4个儿女，所有业余时间都留给了孩子，用心守护家庭温暖。

0: 在他的带动下，周边十多位乡亲搭上了村马经济的快车，实现了增收致富。石少章的徒弟石本富有感而发：“
1: 我跟我师傅石少章骑了有一年多了，然后总共比赛是有30多场，获奖。”

0: 能赛出更好的成绩，给观众留下。
1: 马背青春，书写振兴华章。从千年端坡到现代赛场，石少章以热爱为鞭，遗憾
2: 依然坚守在一线，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
3: 那么此刻高速上的情况如何？有关部门又采取了哪些应对举措来保障大家的出行顺畅？总台记者朱新卫就在京济高速天津站，我们来接通他的电话。

的位置呢就是京济高速天津站。现场可以看到，此刻排队通过的车辆保持一个高位运行。那么交管部门告诉我，这样的一个车流量变化从假期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30号下午的3点半左右就已经开始了。不过当地呢也是通过打开各条通道，包括交管这个疏导等方式，那么整个点位的通行整体平稳有序。那么交管部门告诉我，这个五一假期呢最大的出行高峰出现在假期第一天的上午7点到11点，后续持续平稳。那么预计返程高峰呢将在4号和5号下午的3点到6点出现，预计的这个出行的日均流量达到130万辆次以上，达到132万辆次。

0: 提出铁骑队的这种机动灵活的方式，第一时间能够赶到现场。同时呢，当地也是充分的依托无人机的这个特点，以一般路面自动巡查加重点路面手动直飞的模式，做到事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解决。再次呢，我们
1: 来关注气温回升、暖热凸显。今天冷空气的影响尚未结束哈，那大部地区的气温还是持续偏低，像东北地区大部不足20度，华北多地呢只有20度出头，长江中下游多地呢也不足25度，而西南地区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只有15度上下。不过呢，4号也就明。

0: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

0: 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

0: 统及相关的设备，预计价值呢9.多亿美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以色列的积极备战，美方显然是并没有加以阻拦的。罗宇。
1: 好的，张小泉。
2: 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美方的表态背后有怎样的战略考量？来听中国现代。

只做了一个震惊羽坛的比赛项目和这个结果，就是小组赛末轮4-1横扫14次捧杯的印尼豪门啊！这印尼其实很强的一个队伍，就因为这比赛输了，直接是止步小组赛了。那淘汰赛之后呢，法国队更是这个1/43-0横扫14年的冠军日本，啊，历史性闯入了四强。半决赛呢是对阵22年的冠军印度。原本很多人觉得是场硬仗，但是印度的这个主力核心巴克什亚是因伤缺阵。

大家伙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是三单，三个单打就3-0横扫对手了？因为对方，这个整个比赛排序呢不允许停季赛嘛，但是大家需要报名单的时候呢，按自己的这个一单、二单，一单、一双、二单、二双、三单来排。但是他这个，我波波夫兄弟呢要打这个一双，所以呢打他的比赛呢，很多时候有可能就变成三场单打兼打，这就是未来中国男队将会面对的对手的一个比赛的一个疑问点，就是说有可能我们的梁永强、王昶都不一定能上场。有可能前三单要决定比赛的胜负。

0: 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第二批我们国家的重大科学工程，我们比较顺利地进入到去答辩。答辩呢，报告，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是不差分秒，可能提前了半秒钟。为什么呢？我一话一讲完，那个铃子才响。后来我们这个项目呢，

0: 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
1: 我的信念来自于哪儿呢？首先，我们进入一个空间时代，对自我工程，科技界有共识，国家又有决策，没有理由不启动。
2: 有任何一刻您觉得坚持不下去了？
1: 没有，我没有，我一直就是说，我坚信一定。

啊，当时我是在碰到了2016年的院士大会，一下子我的思绪啊就非常之激动，因为我已经思考了7-8年了，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了，

0: 追梦的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他开道。
1: 我经常检讨，我们给老百姓做了多少事呢？
2: 你觉得这些事儿不够多吗？
1: 我觉得不够多。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呢？把有生的力量怎么样子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但不求回报，谋事在人。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
2: 城寨坐落于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木尔多山镇，从1700米到5000米，在错落的海拔梯度上，92户加绒藏族村民在此生活。
3: 2025年10月，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最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名单中，我国共有4个乡村入选，基卡伊村便是其中。

0: 铁人也比较多，特别是去年子把我们村被评为了那个世界级的最美旅游乡村以来，客流量了整个大吉卡伊都是很多很多的。
1: 吉卡伊村的走红不仅让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富了口袋，也让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比如90后青年桑丹。
2: 刚才你们看的这栋楼的这个建筑风格啊，

0: 在基卡伊村，像桑丹这样的创业青年还有很多。24岁的拉姆不是村里人，去年从成都文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得知基卡伊村获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他主动来到这里，在村口的咖啡屋学习运营。
1: 现在的话，这边有了咖啡厅，有了文创，甚至还有

0: 我会带他们去后面博物馆就参观一下，然后给他们讲一下我们这边的民俗文化。之后的话我会不断的学习，现在有空的话还是会学一些英语，甚至是就是想争取考下来这个导游证嘛，把我们这边的加绒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1: 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到来让基卡伊村的文化特色愈发鲜活。广西游客陈向峰时隔多年再次造访基卡伊村，心中的喜爱丝毫未减。
2: 以前我十几年前来这里的，而且这里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一点，更适合那些慢生活节奏的人。

0: 起了民宿，90%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约42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增收的底气始终源于对文化和生态的坚守。
1: 文化和生态是我们的根不能断。我们还启动了家中文化记忆工程，请村里的老人把董女鬼文化传说、雕炉、剪草技艺、成人礼仪式录下来、写下来，传给年轻人。
0: 春赏花，夏纳凉，秋雪美，冬牧羊。

0: 的样子。
1: 汽车工人前不久，他的手部严重肿胀，在当地医生的推荐下，他和老伴儿来到昆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骨科。
2: 如广东以薏仁、芡实、茯苓等食材煲汤来驱除湿气，福建注重香料的运用，以开胃、滋补、驱湿寒，不仅满足了味蕾的需求，还蕴含了丰富的养生。

0: 配一杯十洋两相宜的敬酒，以独特的风味为美食加分。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北京时间12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五月三号是日本宪法日，大批民众和多个日本民间团体定于当天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现行日本宪法于1947年实施，被称为和平宪法。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约和人类尊严。法国国际问题专家昨天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正在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再次令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他呼吁日本在东京审判80周年之际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五一假期跨境出行热潮持续升温，据珠海边检总站横

值近1亿美元。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号签署一项法律修正案，批准在该国没有相关医药机构的农村地区借助特定车辆开展移动兽药试点，试点将从今年9月1号开始，为期3年。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钦此前表示，移动兽药试点将便于没有常设药房的偏远地区居民获取药品，预计一辆兽药车可为50个指定村镇服务。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5月2号在社交媒体

0: 极狐汽车，
1: 以岭药业，
0: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0: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时光之经纬，
2: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3: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2: 伊朗方面最新谈判方案披露，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称，已

前威胁削减驻德美军，德方已对此做好准备。5月1号，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五角大楼披露的这份撤军计划，不仅

0: 包括撤离规模、大致时间表，甚至还考虑了后续的美国兵力部署安排。在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看来，这显然是一份早有考虑的战略性调整。
1: 俄乌冲突之前呢，美国在欧洲地区部署的兵力呢，大约在60,000人左右。那么冲突之后呢，美国在这个地区部署的兵力呢，已经超过了120,000人。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没有必要把这么多兵力呢压在欧洲，它还需要回美洲进行这种所谓的半球战略的这个维护。同时呢，还要在亚太地区呢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
2: 美国在德驻军是二战后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以及美国构建军力全球部署的产物。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

0: 美国政府已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不给力，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要从欧洲撤军，还说认真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美国频频威胁要撤离退出，真的能迫使盟友做出更多妥协吗？继续来听报道。
1: 在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之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这项计划可以预

0: 却说成了像德国示威、像欧洲国家示威的一种行动。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是美国一贯的一个做法，就是通过这种威逼利诱来让欧洲呢做出更大妥协，甚至呢跟随美国在地区事务当中呢发挥更多的作用。
1: 截至目前，相关欧洲国家的表态相对淡定，并不愿承认美国撤军可能直接影响他们的防务安全。不过，滕建群指出，二战结束以来，欧洲一些国家长期处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之下，美国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难以避免将给他们带来挑战。
0: 冷战之后呢，美国打造的这样一个机制，就是把他的盟国都基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让这些盟国呢为美国称霸全球呢提供重要的支持。那么在整个一个军事同盟当中呢，美国呢不可能呢让任何的成员国呢有独立的军事能力。从欧洲来看的话，在这么多年，正是由于基于美国的这种防务之下，欧洲国家呢不管在

0: 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总计14天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强调，所有问题都应在30天内解决，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

0: 官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00余件证据，4.8万余页庭审记录。面对日方的狡辩，包括中国检察官在内的检察官团队搜集到了充分的证据，最终让日本法西斯的历史罪行得到系统性揭露和清算，铁证如山，不容翻案。
1: 80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东京审判，是为了告慰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英烈和无辜同胞，更是为了警示现实。历史不容篡改，和平不容破坏。东京审判以法律之名守护历史真相，以正义之剑捍卫人类和平。铭记这场审判，是为以史为鉴。

0: 有重要意义。
1: 首先，东京审判在法理上确认了军国主义的这个侵略罪行，它深刻地塑造了战后的秩序，使历史影响有着当代的警示意义，它根本改变了人类战争法的发展方向，这点我认为是最最重要的。无条件投降意味着日本国内的所有人，不管是天皇也好，国家领导人也好，都不享有司法豁免权，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当时的目标，目标叫惩治日本侵略，就必须要达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0: 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下面我们跟随何新磊的脚步，到这座旧址里走一走。
1: 在进入展厅之

0: 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
1: 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

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我们也采访了其他的参观者，想要听一听作为日本人

0: 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
1: 前不久，日本政府积极推动修改宪法，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众议院通过了有关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在拥有核武器问题方面，日本消极言行不断，日本日方的官员多次公然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一系列危险信号无不昭示着日本右翼势力

0: 的报道。
1: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他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通电话，双方围绕双边关系、乌克兰入盟等核心议题展开沟通。泽连斯基表示，乌斯两国均有意搭建稳固的双边合作关系，夯实彼此协作基础。两国领导人还就近期举行线下当面会晤达成共识。通话中，斯洛伐克方面明确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

0: 定、经济发展，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位居非洲前列，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佛得角政府一贯坚持对华友好，视中国为重要合作伙伴。中佛自1976年建交以来，务实合作不断发展，成果丰硕，在基础设施、信息通信、海洋经济、可再生能源以及旅游业等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1: 张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

0: 那么近年啊，通过高层访问、员外培训等等，中佛强化了在海洋经济领域的交流合作，为合作项目推进实施创造了条件。下阶段，中佛两国将以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为契机，统筹推动蓝色经济合作的优先方向。比如说，我们加强联合研究、人才培养，我们一起开展海水养殖、海洋运输、港口绿色化和数字智能化转型等等领域的投资融资合作。中国啊，愿意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助力佛得角蓝色经济的发展，深化两国的互利合作。
1: 在基础设施合作领域啊，中国和佛得角呢在当地打造了像议会大厦、国家体育场等一批标志性项目。那么张大师，您如何评价这些项目对佛得角国家发展发挥的作用呢？
0: 佛得角的政府大楼啊、议会大厦啊、还有国家体育场，包括佛得角大学的新校区啊、明德路的医院、产科大楼，这些

0: 只能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辅以地面观测，为奉思立足本土找到一条与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了他的灵感来源。
1: 子午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

0: 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植物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1: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也就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给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质疑是痴人说梦。
0: 我说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93年底，我们就向国家建议，

0: 是要领导一的突破，那么我们要功夫要下得很实在，要努力，努力了以后我们就要坚信，就要不屈不挠的来，只要你的科研的工作是扎实的，他就不怕任何人，就是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0: 自我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自我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1: 1997年，子午工程

0: 漫长的等待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渐渐少了，但魏凤斯一直朝前看。
1: 每一次呢，我们研讨这个植物工程的进展呢，给大家汇报啊。国航如今一开始五六十人，慢慢走可能就一二十人了，再看看没有希望了，是吧？
2: 您会劝他们再回来吗？
1: 不用劝，

0: 对，自我工程，科技界有共识，国家又有决策，没有理由不启动。
1: 有任何一刻您觉得坚持不下去了？
0: 没有，我没有，我一直就是说，我坚信一定会有明天。
2: 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斯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

0: 了多少事呢？
1: 你觉得这些事儿不够多吗？
0: 哎，我觉得不够多。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呢？把有生的力量怎么样子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但不求回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首先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要谋事，把我们的智慧思想贡献出来。

0: 原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1: 这种数据啊，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了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个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百

0: 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1: 用牛皮筋扎着的一万元现金装在普普通通的红塑料袋里，这是朱阿姨攒了好久跨越300多里来昆山求医的看病钱。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当天她和老伴在就医途中，一个抬手不慎将看病钱掉在了地上。朱阿姨
2: 先需要上个厕所的，上过的时候还没发现钱，把他的看不到钱了。
1: 辛辛苦苦攒下的医药费突然不见，朱阿姨心里万分

0: 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

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 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000涉嫌对喜宝旗下一款婴幼儿辅食产品投放老鼠药， 面临故意危害公众安全和企图严重伤害他人身体2项罪名指控。 嫌疑人目前正接受问讯，暂不清楚嫌疑人在食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哪个环节做了手脚。体育方面，国际乒联

0: 气象条件、环境态势和无人机特性，设计飞行脚本，规划安全高效的飞行路径，同时实时监控机群飞行状态，处理各类突发情况，堪称无人机群的空中指挥官与安全守护者。
1: 是的，在广西南宁就有一位00后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他用专业与热爱执掌着这片空中星河。请听总台记者傅其恩、邢雅文的报道。
2: 在青秀创新中心，记者见

0: 巡检路线，无人机定期飞一遍，及时发现隐患，比人工巡检更安全更高效。比如低空物流，规划员设计更多的无人机协同配送，把外卖急救药品更快地送到用户手里。飞行规划员可以从编队导演变成城市低空公共服务的总调度员，飞行规划员的经验完全可以迁移到城市低空交通调度中。
1: 从单机操控到万机协同，从技术新手到专业能手，00后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们

0: 九三阅兵等30余次国家级重大活动电力网络安全保障任务，
1: 耐得住寂寞，查得出隐患，守得住安全，这就是我认为的工匠精神。更多的是要和自己去较劲，必须要把每一个漏洞可能的危害、可能的攻击手段都学习到位，你才能够有信心保障咱们居民的安全用电可靠用电，保障咱们经济社会稳定运行。
2: 当交通和大数据深

0: 查血液样本，精准把控每一项检测数据，从严筑牢血液质量安全防线。上饶市中心血站检验科副主任于石华已经在血液检验岗位默默坚守了整整十个年头。这个五一假期，他依旧扎根工作一线，全身心投入血液样本接收、项目检测、报告核对等全流程工作，从源头杜绝用血安全隐患。
1: 今天有150-160份样本吧，然后多的话有200多份样本，工作量比平时的话要增加到1倍的样子。像平时的话，我们大概5个小时样本就处理完了、检测完了。五一期间，我们需要相对严。

大医院，作为我们司机啊，也有一种成就感。被誉为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国际职业技能赛事，今年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那么赛事在即，备赛青年如何深耕重型车辆维修？

0: 同的应对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呢还比较实用。我问他你试过没有，他说我已经试过了，没有问题啊，成功率能达到多少他都测算过了，这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1: 卢阳波评价自己和车的缘分与生俱来，这个在十堰房县偏远山里子，一次走得远了又修得入迷，母亲找不到人，他回家还为此领了顿打。进入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学习是儿时的兴趣使然，

0: 时间和伊朗方面提出一个谈判的新方案的时间几乎是巧合的，而且伊朗在这个谈判的新方案中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的这种倾向。所以尽管我们对特朗普的这次制信国会不能做出过度的这种政策解读，但是增加了未来美伊谈判的希望，同时减弱了双方重回军事对抗的可能。
1: 与此同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

0: 消息称，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
1: 据伊朗方面此前消息，伊朗已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一个综合方案，除对通行对象进行分类限制外，其他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将完全掌握在伊朗手中，该区域内航行的船舶和舰艇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通过该区域的船只

0: 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的制裁。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
0: 论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局势，同时伊方正在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1: 以色列方面二号消息，

伊朗停火了，但以色列一直在黎巴嫩还在不断的进行轰炸，特别是在和伊朗的这40个战争中啊，以色列的武器弹药是消耗极大极大的。可以这样讲，以色列建国78年了，现在这一次战争对他的武器弹药的消耗是史无前例的，就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

0: 开的违背美国的，但是不能排除，就说以色列认为这个必要的话，他有可能率先去攻击，然后把美国再次拉进战场，有这种可能性。虽然从现在来讲的可能性不大。再一个，大家知道黎巴嫩是一个仍然它这个火还没灭，所以黎巴嫩的战局啊，黎巴嫩的这个冲突，这个伊朗看的是还是非常重的，而且作为一个先决条件，所以以色列对黎巴嫩这边的冲突随时还有可能再次引发和伊朗战争。
1: 5月2号，美国布鲁金

0: 首个阵亡者。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地时间5月2号凌晨宣布取消所有航班，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这家廉价航空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公司努力应对，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及其他业务压力仍严重影响了公司的财务前景。据了解，斯皮里特航空多年来经营困难，并曾在一年内两度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本已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

0: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昨晚到今晨，中国队在多个赛场传来捷报。首先要关注的是尤伯杯半决五局苦战，但全队整体发挥稳健，卫冕之路顺利起步。不过在刚刚结束的第二轮比赛中，王楚钦轮休，由林诗栋、梁靖昆和周启豪组成的中国男团1-3不敌韩国队，遭遇伦敦世乒赛小组赛首败。

0: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4: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5: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

0: 达尔文起飞，发现烟雾时正飞往昆士兰首府布里斯班。消防人员已被派往紧急降落的机场，目前事故原因不详，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体育方面，2026
1: 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1: 今年五一假期啊，全国有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集中放了春假，多地春假加上五一连休长达8到10天啊，这更长的时间呢让今

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现在冬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

0: 岛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惊县宣纸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惊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
1: 看到，它不仅有普通的棉、麻、涤的材料，还有像抗静电、阻燃，还有吸湿排汗、速干等等这样一些功能性的面料。除了面料之外啊，甚至还你还可以找到纱线，那这些纱线啊也有环保纱线。

那接下来啊，我们就需要找一家工厂，把我们刚才的这些设计的图稿给它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衣服。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广交会的 A 区，我们发现在这里从 1.1 到 7.1 展区全部都是这个成衣的展位，从衣服裤子到帽子围巾，从男女装到童装，从日常穿着到专业的一些户外装备啊，这里全部都应有。

0: 天就能够把成衣生产出来。从一根纱线到一件成衣，从 AI 生成设计图到 T 台上的惊艳亮相，我们发现啊，在广交会你不仅能够买到品质好物，也能够看到中国制造从设计到成品，从链上到链下的这种完整实力。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赵晶。
2: 我们继续关注承载几代国人记忆的经典面料的确良，以全新升级姿态再度参展，凭借

0: 创新出海的亮眼名片，请听总台记者刘润泽的报道。
1: 记者在广交会纺织原料面料展区的一家浙江企业的展柜上看到了的确良布料，颜色和材质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位入行30年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的确良依托现代纺织工艺完成全方位升级迭代，更广泛地用于家用纺织品、家居用品等，打破大众对传统的确良的固有印象。参展商宋梅

0: 好，它现在还是在市场上存在。我们现在更多的是颜色更均匀，纱织更精细，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传承吧。看现在有各种各样新开发的面料，但是它始终还是有底气的存在在市场上。
1: 记者在展会现场发现，参展企业带来了多款创新的确良面料及成衣产品，涵盖休闲服饰、家居家纺、职业装等多个品类。据介绍，新一代的确良在保留挺阔、耐磨、易打理核心优势的

0: Fabric is good.
1: 这面料很好，而且手感也非常好，是。
0: Feel comfortable.
2: 据介绍，本届广交会首设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展示智能温控。当下，日本寻求扩张军力，宣称要回归所谓正常军事国家，就是铁证。近日，英国国际新闻周刊杂志《伦敦周刊》网站连续刊文指出，在高市扫描政府推动之下。 日本正不断背离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放弃专守防卫原则。文章指出，二战后日本将和平主义写入宪法，但这一时代即将终结。日本高市扫描政府解禁武器出口，标志着日本正转向更为强硬的立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1703万人次，环比下降 0.2%， 同比增长 2.5%。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国开行共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6500余户次，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表示伊斯兰堡谈判的基础是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的许可。除了获得谈判许可外，谈判内容也必须在最高领袖的许可框架内进行。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被禁止加入谈判团队。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人民的利益是进入停火阶段的核心先决条件。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表示，当天稍早，以军监测到有多枚火箭弹从黎巴嫩方向射向以色列境内。以色列方面称，此次事件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此刻提示，今晚8点，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决赛将进行第一阶段比赛，中国00后选手吴怡泽对阵肖恩·墨菲。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五一档电影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今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电影《消失的人》《寒战1994》稳居票房榜单前列。
0: 是的，那今年五一假期您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当中呢？今年啊，五一档喜剧、剧情、动画、现实题材大片是集中上新，点燃了观影热情的同时，全国多地还同步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

0: 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沉浸式感受光影与实景碰撞的独特魅力。
1: 不要反悔来哦！
2: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3: 他是要不跟你浪哎？
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5月1日同步开通滨海旅游路濠江先行段，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将海岸风光、侨批文脉与电影情怀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4: 这条路不

0: 让游客过一把戏瘾，让他们真正体会到走进片场一秒入戏。
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打破影院单一消费场景局限，通过书影联动、影体联动、非遗体验、露天光影等创新模式，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城市文化会客厅，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为影院带来上座率和非自然客流双增长的同时，精准匹配市民多样化阅读与文化消费需求，
2: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

0: 没有超过去，所以呢，很多人觉得这比赛就这样了，就是我们第三带回。但是呢，在进入最后啊三个连续弯的时候，最后一圈领跑雅马哈车手出现了刹车点的失误，走线呢是出现了一个大乱，后方队友也是被带乱了节奏。那齐昌雪机车本赛季第三个 WSBK 的分站冠军了。本比斯在赛后采访接受采访时也说了，非常高兴拿这个冠军，感谢团队，感谢张雪机车，这是一辆非常非常好的车啊。所以从我们最开始和李少熙，就是他把李白组合拆开了，让这个白荷娜和金惠珍去打二双，然后呢是金佳恩来打。
1: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罗杰斯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德国已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呼吁，大幅增加了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了支持。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

美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美国政府正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 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 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 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表示， 美国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 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他说

部磋商与协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今天正式闭幕。记者了解到，中国新能源汽车超级产业链加快成型，创新速度、市场引力、协同能力形成全球独有优势。合肥集聚近200家上下游企业，构建半小时供应圈，长三角形成4小时产业圈，上海供芯片软件，常州产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2号说，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 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在德国沿海搁浅数周的一座一头座头鲸，5月2号由一条驳船运至北海深海水域回归大海。人们最初于3月23号在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一片沙洲发现这头鲸，并使用挖掘机帮助它游出浅滩。救援人员希望它回归大海后能够回到它的

0: 大家呢？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

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体验经济，新引擎。
1: 今年五一假期啊，全国有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集中放春假，多地春假加五一连休长达8到10天，更长的时间让今年的五一假期呈现出更丰富的出行选择，而学生们的提前加入也让多地带来了一波研学热潮。
2: 其实呢，从今年4月开始，多地春假的落地就已经让特色研学成了假期出游的一个新的方式。走马观花的

0: 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1: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2: 我最喜欢的应当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
0: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

0: 一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1: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糖？
0: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旧。
2: 日暴雨目前已造成巴西伯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共八人死亡。伯南布哥州政府2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帕拉伊巴州政府也已宣布该州进入公共灾难状态。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进行了第一回合正赛。法国车手德比斯驾驶中国厂商张雪机车的53号摩托车，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越，夺得冠军。

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拿下的第三个分站赛冠军。匈牙利站第二回合正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进行， 张雪机车还将参加15号进行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此刻提示， 昨天晚间四川甘孜州折多山出现强降雪， 并伴有浓雾， 国道318折多山垭口段路面迅速积雪成冰， 因不少过往车辆未加装防滑链导致车辆滞留通行受阻。今天白天折多山仍有间断小雪，路段对

基本清理完毕，道路通行秩序稳步恢复。目前山顶垭口段仍为大雾天气，提醒过往车辆减速控距，谨慎驾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

0: 是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的匠心。
1: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些身怀绝技的人，去惊叹他们的不平凡，去礼赞劳动之美。
0: 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今天啊，我们就跟随全国81位特级导游中的一位，看看他何以成为行走的百科全书。
2: 大家看这块石头，它不像是普通的石头，武夷山的丹霞地貌实际上是铁元素。
3: 五一假期，武夷山景区游人如织，青山绿水间，全国特级导游陈李良正陪着游客漫步游览，短短几句话把

百场交流活动，参与编撰新编武夷山导游词，导游大武夷，独创了一观二园三茶四夷完整讲解体系，把玄关国家公园、城村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儒释道三教文化、三茶统筹世界遗产串联成一张网，用专业特技让世人看见武夷山的绝美风光与深厚底蕴。这几天陈李良正在编写武夷山上

0: 要天气变化，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1: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南方降雨呈现继续向南缩减趋势，雨带南压，强度减弱。那今天白天南方强降雨逐渐是向南收敛减弱，雨带呢转移到了华南一带，雨势最强是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以及福建西南部等地出现了明显的短时强降雨。明天呢，华南一带的强降雨

0: 并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1: 巡场，每一桌缺不缺？每一桌我们都要去问，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蛮多的，2万多步肯定是要的。
0: 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堂村的区位优势，

0: 走进他的民宿，视线很容易被木质梁柱的精美雕花和色彩斑斓的家绒刺绣吸引。五一假期前，不少游客打来电话预订，他也和厨师一遍遍合计给游客准备的特色菜单。
1: 家庭收入呢是很多很多的。
0: 季卡一村的走红不仅让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富了口袋，也让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比如90后青年桑丹。
2: 刚才你们看的这栋楼的这个建筑风格啊，以前这个它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一楼是用来会客用的，然后一楼的下面有负一楼，以前就是养牲畜用的，养牛养猪的。
0: 桑丹曾在外地打工多年，看着家乡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他毅然辞工返乡。第一件事儿就是将自家老房子翻新，保留实木结构，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处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民宿，在这个假期早已预定一空。
2: 我回来了以后，把所有的房间全部都提档升级了，就是以前的一些设施设备旧了，然后我全部都翻新了，但是保留了我们这个家绒文化的一些特色。然后呢，现在又在修这个餐厅和厨房，就是为了满足更多客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基本的需求。
3: 得了，祝兄弟

0: 让村民从事旅游业。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约42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增收的底气始终源于对文化和生态的坚守。
1: 文化和生态是我们的根，根不能断。我们还启动了家中文化记忆工程，请村里的老人把董女鬼文化传说、雕炉、剪草技艺、成人礼仪式录下来、写下来，传给年轻人。
0: 春赏花，夏纳凉，秋选美，冬牧羊。通过四季主题活动和不断丰富的文旅体验，季卡一村的旅游旺季已从春夏两季延长至全年。雪山之下的藏寨

0: 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5月1日景将海岸风光、侨批文脉与电影情怀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2: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

0: 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以星空影院为核心，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构建多层次夜间消费场景。活力，
2: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带动辐射中商家经营，创新地打造沉浸式的青岛滨海夜游新体验。
1: 陕西则全域化营旅福利，全方位解锁打卡新体验。陕西文投影业相关负责人卢

0: 其中一员。
1: 现在可以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了。我们现在店搬到宝安中心区这边啊，所以我准备在宝安中心区这边去考虑一套房。
0: 天津市、武汉市也推出楼市新政，政策同样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市民程女士一直想置换一套新房，新政的出台给她减轻了不少资金压力。
2: 之前由于二套房的利率比较高，压力也确实是不小，犹豫了很久就一直没有下手。收到了这个新政的时候呢，我特别的激动，仔细的研究了好几遍，针对于他们说的一直到12月

海一凡、张淑娴会输给白河娜、金惠珍，还有韩悦会输给沈友镇。这个比赛我们希望我们稍后的比赛陈雨芬先稳稳的拿下一分，把比分的局面变成2-1。如果可以的话，贾一凡和张淑娴争取不让韩悦登场，因为韩国人在打这种比赛中打到第五盘的时候，他整体的能力会有很大提升。那今天其实还有很多的比赛啊，再跟大家简单来预告一下。那比较重要的比赛呢，是明天凌晨0点的汤姆斯杯的决赛，就是男团的决赛，由中国羽毛球队的

二单三单这样一个组合。那今天有可能中国队面对他们的时候是三个单打先登场。晚间20点的时候呢，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呢，这个匈牙利站正赛第二回合将会开始。张雪机车昨天是在最后一个弯角最后一圈超越了前面两辆雅马哈，获得了一个冠军，在一个中级车速的比赛场地当中，这样的一个成绩非常出色。希望张雪机车今天能够表现出更好的一个能力哈。那么19:30呢，将会是世乒赛女团小组赛，那女。

0: 现上映。该电影取材于红六军团长征途中，红十八师52团100多名红军战士在贵州石阡困牛山为保护群众宁死不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事件。
1: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云南东南部、广西南

0: 范围明显减小，强度减弱，广东、福建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北部及台湾岛北部有中雨或大雨。
1: 体育赛事方面，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秦皇岛明天起开赛，这是河北省首次承办国家级沙滩飞盘赛事。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国29支队伍、427名选手参赛，覆盖南北方多个省市。
0: 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明天继续举行，中国 U17 女足明天19点

0: 起松酒，江心安康。
1: 他是要不跟你唠哎？
2: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3: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

0: 边读乔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妈的情书。
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

0: 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1: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完成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
0: 111线四川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

0: 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

0: 时间二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1: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二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视察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1: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0: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

0: 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结束美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19度， 东经 88.19度， 发生4.7级地震， 震源深度20千米。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 五一假期第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

0: 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现在订单呢，小单快返，现在更加注重颜值这些方面，还有就是细节。中国现在开发出来的产品，现在跟他们就是越来越符合他们的这个口味了。
1: 这个小单快返是说这个订单量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呢，它的这种反馈，这个返是什么意思呢？
0: 反馈呢，他以前呢，比如说他可能。

其实带来了一些场景的变化。首先啊，我依然这个，我们说说这个出口的目的地国比较大的就是欧美。欧美国家我们都知道，这个户外，不管是户外的生活啊，还是户外的工作，它其实对这方面的需求量都很大。啊，之前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个户外用品啊，那么也最近几年出口都不错。所以呢，在户外的这个使用场景下呢，那保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保温现在也随着这个我们推进健康，成为了一个双向重要的选择啊。所以其实同时能够保冷。

0: 杯子啊，包括现在海外你说看到的，我认为可能我们现在中国的品牌在这个营销方面啊，还是很欠缺。其实包括星巴克里面的也好，很多这些杯子也好，其实都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帮他们设计的。设计完了以后呢，他再赋予他的营销，他再帮他的这个品牌的调性再加上去，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一加一就大于二了，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就是踏实的去接纳所有的噱头，所有的炒作，所有跟我们有关的，因为钱咱们已经挣到了。

像现在这种智能温控和智能提醒喝水啊，这些功能，有些时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咱见得太多了。可是，在这个外国的消费者眼中，他们觉得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这些都是我们在结合了跨行业的这个技术，我觉得一同努力下可以获得的一些我们叫差异化的这种竞争。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说到这种高端化转型啊，还有一点，刚才我们说了一半，

0: 就是品牌先行。这品牌先行呢，跟国内做品牌其实还不太一样。你要在全球去做这个品牌的话，首先注册商标啊，这个比我们是要复杂的多啊。第二呢，因为它是相当于保温材料，而且是杯子里面的水是要入口的。那在很多国家，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要过 FDA 和 FLGB 的啊，这种国际认证你也是需要自己去或者找中介机构去拿的啊。你要想进入到这些高端商超以后，才能够让别人认识你是一个品牌。我们只靠这种国内的这种社会化媒体、营销平台、电商平台，别人是不认的。你是需要进入到真正实体的商超，才能够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品牌。这点跟国内很不一样，国外是不太认互联网品牌的，所以这个
1: 是
0: 是
1: 的。
0: 品牌的一些。

的采购可以放到全球去的。因为小商品嘛，曾经我们认为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把产品在整个国内全都生产完了，然后整箱上船走，这是我们曾经思考的一个问题。而实际上啊，这种小单品，它对整个工艺加工的，包括装配的要求，并没有像那种大型复杂的精密的设备那么高。它对于出海落地工厂也是很容易的。就刚才我们说到，事实上有这个贸易摩擦，现在摩擦以后的很多国家也是希望中国企业不单单是去商品。

0: 智能化水平，也决定了我们出海也比这些大型的这种企业或者说工厂出海会更容易。所以同样还是回到了一个我们供应链，哪怕供应链的这个上游，我们把一部分搬到这个全球去，也都是很容易的，可以去足以适应整个贸易上他们增加的一些当下看起来比较苛刻的条件吧。
1: 是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很多人啊，对于从小用到的这些小商品呢，对于他们的认知，实际上是我们对很多品牌认知的开始。未来这样的一些商品可能会在全球南方国家的这样的一些市场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呢，或许，

0: 哪些问题才能够说，哎，我们可以更多的卖出品牌溢价，更多的把自己的这个对于商品的这个定义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1: 我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文化很重要啊，但事实上这个文化当下在输出到全世界的时候呢，也是没有那么容易快速普及的，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呢，海外的消费者他们喝热水，现在至少接受的喝热水是为了健康啊，但并没有想过就是把喝热水变得太复杂，不喜欢我们那种非常传统的很厚重的款式，这个刚才其实海峰也。

0: 来飞去，可不是在玩哦，而是在筑巢，也就是给自己和鸟宝宝盖一个温暖的小鸟窝。
1: 没错，小鸟筑巢可不是随便搭一搭，这背后藏着它们的繁殖小秘密。小鸟筑巢核心就是为了繁殖后代，给鸟宝宝一个安全温暖的家。
0: 具体来说呢，这里边呀有三个重要的原因，小朋友们要认真听哦。第一呢，筑巢是为了生鸟宝宝孵鸟蛋，鸟妈妈要下蛋，蛋很脆弱，不能随便地放在树枝上，会滚掉摔碎，还会被风吹走。鸟巢就像一个软软的小摇篮，能把鸟蛋稳稳地抱住，不让它们受伤害。
1: 第二，鸟巢能保暖又安全，
2: 你走会好一点。
3: 豆豆，你别跑，跟紧我。
4: 风太大了，妈妈，花童睁不开眼睛，看不见路。
5: 小美，小美，你在哪儿呢？

0: 后退。
1: 妈妈，妈妈，等等我！孩子，坚持住，妈妈给你挡住大风。
2: 哎，金娃妈妈，前面该过河了，我估计啊，现在还没有结冰，我们得渡过去。那条河并不宽，但水很深，水流也急，大洋能趟过去，小羊啊就会被没过去了。孩子们过河的时候啊，只能游泳。你要
3: 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4: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

0: 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的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

况，乙方已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在国防采购方面，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重点提升军事能力和增强自主性，包括采购两支先进战机中队，包括 F-35 和 F-15IA 战斗机。他透露，未来10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

院减产基础上，计划从六月起将产量每天提高18.8万桶。美军非洲司令部当地时间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乌军成功击沉一艘俄罗斯舰艇，并打击了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法国方面当地时间3号消息，一艘移民船

0: 流。该船最后在海滩搁浅，十七人落水后被法方救起，其余乘客中已有两名女性遇难。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
1: 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2: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这个五一假期，相信不少朋友都走出了家门，要么约上好友骑上公路车追风骑行，要么在球场上挥拍酣战，要么自驾奔赴山野露营，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您手里拿的羽毛球拍、网球拍，脚下的轻量化碳纤维自行车，露营车的高强度车架，甚至自驾车里的车身部分，都藏着同一种被

啊，可能也都是深耕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么一个时间的长度。那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研发这些产品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顶住很多的压力？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就是有的时候让人感觉像坐冷板凳，因为研究这件事情可能并不是在聚光灯下啊那样很光鲜亮丽的场景，它可能就是一个在实验室里在不断的和数据。

变白发，也要白丝变黑丝，就是这啥意思呢？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研发呀，中间付出了很多。这个碳纤维，咱们聊的刚才原丝，其实那原丝它是白色的，白色它碳化之后经过遇氧、低碳、高碳，然后后续的那个上浆啊、水洗的，就是碳丝是前面的前驱体，就是叫原丝，它是白色的，经过碳化之后它变成黑色的，咱人呢头发呢？

多年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熬过来的。就我们有个姓郭的，我们工程师，他办公室总放一本书叫《国之脊梁》，里面记得很多为咱们国家做出很多巨大贡献的，比方说一些院士啊，你比方说那个郭永怀用生命保护材料数据这块儿，我们这个团队实际上包括我们吉林华县。

0: 编为核心技术攻关青年团队负责人陈海军。
1: 陈工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总说碳纤维是新材料之王，从航空航天到新能源赛道，几乎所有的高端制造领域都把碳纤维作为一个核心材料。那从您的专业角度给我们讲讲，这个碳纤维它究竟有哪些颠覆性的特性，为什么能够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这么多领域都不可替代的关键材料呢？
2: 从行业角度，它身上有很多的优点，号称新材料之王嘛。你比如说它有极高的比强度和

0: 瑞典这是个什么排布？我就莫雷加德都没出来打两场，这是对方收着了是吗？
1: 对对，你说的这一点正是这场比赛瑞典队这个排阵那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在瑞典队所有参加团体世乒赛的这个四个队员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也是中国男队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对手就是莫雷加德，他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二，但是这一场比赛居然给他就排了一个三单，就打一场。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排位？不是轻视中国队，而是说他这一场比赛对于瑞典队，他前两场已经都两连胜的情况下，他只要再拿一局的比赛，他就肯定排在小组第一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一场比赛人家的这个主要的诉求点。但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就是那个拉内福啊，今年29岁，世界排名第70位。我们在这个国际乒联的巡回赛中，或者说 WTT 的这种比赛中，我们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位拉内福啊，因为他的排位实在是太低，我们在高级别的比赛中根本见不到他。但是

那么又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啊技术不全面的这么一个打法，结果给我们这个林世栋就给整懵了啊。所以我们看那一场比赛，在第二双方的第二场比赛中，二战的较量中就已经就输给了他，2-3输给了他了。这样的话，人家等于瑞典队提前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小组第一的这个唯一的需要胜一盘的啊这个比赛了。但没想到打到三单的时候，人家莫林加德还是3-2，人家战胜了梁继坤啊。这样的话，人家就肯定赢了。那么现在正在进行。

对，不太有利。但是需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这次世乒赛你刚才说了是百年乒乓球回归回家的一个路程，所以他的比赛呢，在整个的赛事安排上是有所谓的创新的啊。第一个创新就是64支参赛球队，这个也是团体世乒赛参赛规模扩军之后最参赛人队数最多的一个。所以为了应对这种最多很多水分的球队进来的这个情况呢，国际乒联做了一个小组赛阶段的一个所谓的区分，就是他分小组。

0: 位比较靠后的话，你就面对着这个24个进来的这个弱所谓弱队中稍微比较强的那个队伍，那你晋级的压力会稍微大一点点。它的意义主要核心意义在这里啊。
1: 后续就是淘汰赛了是吧？
0: 这是32强淘汰赛，从明天开始了。
1: 就跟世界杯一样，有点像这个足球比赛里面的16强比赛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看完了昨天和今天啊，所以这个小组赛 A 阶段的这些80强队的较量之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中国男队啊，赛前。

0: 太应该的啊、
1: 嗯。
0: 这个不管怎么说，人家是世界排名第70，您是世界排名第6，这个位置的差距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差距，应该说一个整体实力上的厚度，那应该是相当非常大的。但是这场比赛没有拿下来啊，这个很遗憾。另外呢，1-3，意外的输给了并没有出张宇真的韩国男队。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结果也非常非常令人。
1: 那个我们没有出王楚钦，但对方也没出张宇真呢，对。
0: 对对，我们不出王楚钦，实际上王楚钦休息一下，而且我们出的这后几个队员。整体的实力也不弱呀，对吧、
1: 嗯、
0: 我们以为就能肯定能拿下来，结果没想到居然是1-3输了。
1: 嗯，
0: 所以这场比

0: 已经把马龙和许昕请到了成都啊，其实又不是作为教练，也不是作为陪练，那作为什么呢？就作为上两届团体世乒赛的冠军的成员，而且是两个核心的名将，经验丰富，给这五个队员传递一下心理上的一些经验啊，就是你应该怎么打，遇到困难应该怎么解套，怎么临场的去想办法。比如像打拉内夫，
1: 嗯，
0: 你要遇到这种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乱拳打死老师傅似的这种打法的队员，你怎么样去临时解？
1: 嗯、
0: 我们看面对的同样拉内夫啊，我们的林世栋和王楚钦给出的解题的答案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看林世栋就交出了一份比较糟糕的答卷。

0: 哇，果然是美秀娇甜
1: 对，这
0: 啊！
1: 是主席就看了这个戏，提这个字儿，哎。
0: 对，关键是，刚才你唱都已经那么动听了，但如果有更多的人一起，
1: 对，
0: 帮唱的话，帮腔的话，
1: 气势就上来
0: 哇，
1: 了。
0: 这就是舞台艺术了
1: 对
0: 啊！
1: 对对，
0: 而且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咱们陈老师，不仅仅说是这个声音很通透，这个位置特别的这个好，另外一点就是眼神表演。就是他的这个面部表情也是一下子就先声夺人了啊，抓住了大家的眼球，满眼都是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
5: 静静的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划船听雨眠，
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

0: 其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吟。

0: 哎呀，男生唱哒啦哒哒哒滴得，滴啦滴哒哒哒哒，哒啦滴哒滴得当，大概是这个旋律。
1: 哦，这个也好动听啊。
0: 对，啊，所以他在老百姓当中他比较普及。

0: 开的学生们讲的课依然是干剧艺术鉴赏，依然是在普及推广干剧。
1: 那您从小就学过芭蕾，是不是对于咱们干剧身段上的一些表演，它是有帮助的？
0: 怎么说呢，艺术它坐着，因为坐着呢它血容易存在这儿，我说那我就会胖。比如老师说这个动作咱们要圆，我说老师我打开一点是不是更好看，就是总是他会用芭蕾用舞蹈的东西跟戏曲，他总希望能够

0: 要算得非常清楚的，就不可以乱来。所以我们在舞台上就比较规范，就是今天这个定在这儿就是这儿，明天这个还是在这儿，就不能够在那儿看，就不可以。哪个动作规定在哪个音符动就在哪个音符，就是科班可能就是科班和这个一般的这个区别可能就在这儿，因为它是系统性的，这个非常规范的教学。
1: 之前我也专访了昆曲的省级非代表性传承人。

0: 韧劲儿。嗯，就什么事情今天我没有做好，我一定，我哪怕就是这几个月我就攻克这一个跟斗，我一定要把它攻克下来。可能是跟我学戏曲有关系，我后面做任何事情我都希望能把它做到极致，那么这对于我后面的工作包括我的教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嗯，
1: 当时一个班多少人？
0: 我们当时在戏校一个班是50个人。
1: 那还挺多的呀。哎，
0: 50个人。
1: 那到最后坚持干这一行的还有多少？
0: 坚持干这行的反正一大半改行了。你像我现在这样我不知道算不算改行，因为我调到高校了，但是我还是在讲着干剧。
1: 对对对。
0: 那么有

0: 散演。然后他看了以后就很惊讶，戏曲演员可以这样的吗？他想，陈丽你知道吗，后面我就拿你这个录像，我每到一处讲课我就放给人家看，戏曲演员可以这样。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在艺术创作上是一个不安分的一个戏曲演员。等一百年，他从16岁演到80多岁。那么其实都是不光是
1: 声线您还变化了。
0: 对，也要有变化。
1: 比如说
0: 你看前面她是女孩子的时候，她是非常天真的，声音是清晰的，那么到后面她是大嗓唱，但是呢她人物塑造我觉得她有一个完整性。你比方

上的开创性贡献呢？面对日本右翼一再歪曲历史，今天的人们又该如何守护正义判决的底线？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历史的铁证、和平的警钟，回望东京审判。二战结束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市古原陆军士官学校旧址正式开庭。这是继纽伦堡审判之后，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进行的一次全球总清算，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证据最详实的国际军事审判。法庭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共11个国家选派法官联合组成。从开庭到宣判，前后跨越818次开庭，传唤419名证人出庭作证，提交

8万页，其规模之浩大，程序之严谨，影响之深远，在人类司法史上前所未有。东京审判的核心使命是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持续对外侵略扩张，特别是1931年至1945年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以及席卷亚太的太平洋战争所犯下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进行全面、系统、彻底的

红军战俘被虐杀致死，从对中国各大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到公然设立垄断机构贩卖毒品，毒化中国民众，掠夺侵略资金，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各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给中国与亚太各国人民带来了亘古未有的深重灾难。在法庭上，国际检察团队以环环相扣、无可辩驳的证据链，将日军的桩桩暴行固定为不可撼动的历史铁案。关于南京大屠杀，法庭不仅采信了许传因、武常德、陈福宝等中国幸存者的血泪控诉，更

垄断公司操控毒品销售，严重违反国际公约与人类良知。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也是东京审判最坚定、最关键的推动力量。中国政府派出以梅汝敖为法官、向哲俊为首席检察官的专业团队，不远万里奔赴东京，在国际法庭上为民族伸冤、为历史

十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未宣战侵略罪行得以被审理。这一突破离不开中国的推动。东京审判另一项里程碑式的贡献是丰富发展并牢固确立了指挥官责任原则。审判明确规定，不仅军事指挥官要对下属的战争暴行负责，文官高官在知情或应知下属实施暴行的情况下不履行制止义务，放任罪。

位。席位之争只是开始，更艰巨的任务是判决书的撰写。整部判决书长达1200余页，是人类司法史上篇幅最浩大的判决文书之一。梅汝敖主动请缨，承担了日本对华侵略部分的全部撰写工作。他夜以继日埋首案卷，将14年侵华暴行、殖民掠夺、反人类罪行一一严谨写入判决。尤其重要的是，他坚决主张必须为南京大屠杀设立专门章节，用铁的事实将这一

容庞大，极尽狡辩。最初，中国检查团队只有向哲俊与秘书裘少恒两人，以两人对百人，形势极为不利。但是向哲俊毫不退缩，他一面紧急联络国内搜集证据，一面在海外奔走联络，逐步组建起一支13人的精干队伍，

行动兑现了对祖国的承诺，让中国人民在国际法庭上真正的扬眉吐气。80年岁月流转，东京审判早已超越一场司法审判，成为人类捍卫文明、反对战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的精神坐标。它以铁证确认历史，以法理划定是非，以正义告慰亡灵，以判决守护未来，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石，是人类文明战胜野蛮

我们坚守的不是对抗，而是和平。今天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温世纪正义，就是要永远铭记，历史不容篡改，正义不容颠覆，和平不容践踏。唯有以史为鉴，坚守法理底线，抵制翻案逆流，传承先辈风骨，才能告慰数千万遇难者的

0: 说，在出神入化的比例之外，是乔宇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
1: 没有在山西生活的经历，没有细致的观察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打成一片的这种生活经历，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0: 人说山西好风光，曲调

0: 广交会体验生活。当时的广州鲜花如海，外国友人与国内宾朋相聚一堂，这一切都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从广州回沈阳的飞机上，窗外一道彩虹横亘天际，架通南北，这样的景象让雷雨深深感动。广交会不就是这样一个汇聚五湖四海宾客的金桥吗？
1: 这广交会全名很长，中国出国商交易会

0: 向前，向前，向前！
1: 向前，向前，
0: 向前！向前，向前，
1: 向前！向前，向前！
2: 哎呀，光死记硬背那没用，你得知道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呐。来，过来，哎。哎，这就是拖拉机的底盘，它构成了拖拉机的整机骨架。

0: 就怕他们不能克服啊！他俩能当上农机手，也不是一般的姑娘啊！俺相信，他们也能跟俺一样能克服。小丽，
1: 哎，
0: 钉子，给。小琴，
1: 嗯，
0: 再拿一块木板。
1: 好。
0: 哎，对，就这个。 你们看看。

0: 谁怕花瓶子？哎，
1: 嘿，那你们怎么一晚上翻那么多地？还不是不敢停车吗？
0: 你们干不过我们妇女，就说我们害怕画皮子。亏你们还是大老爷们呢，不害臊。
2: 哎，你要是不害怕，那以后夜班都归你们，怎么样？敢不敢？
0: 好啊，没问题。哎，
3: 丽生姐，不行啊。哼，
0: 我董丽生之前那么多年，送弹药上过前线，机关枪、大炮弹都经历过，

0: 我就是带回来给你们看看，没想把它养起来。我看还是放了吧。
1: 哎，对对对对对，放了吧，
2: 放了吧，放了吧。
0: 哎。欢子呀，听俺跟你说啊，俺们是开拖拉机开荒种地的，多开荒，多种地，多打粮，为新中国，为全国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那时候啊，你能吃得更饱，吃得更好。所以呀，以后你不许再吓唬俺们了啊，知道不？

0: 深，底下也硬实，应该能过去。
1: 那陷里面怎么办？
0: 我们多预备些电木往里面垫嘛，也没多远，怎么就过不去了？那就是过不去，那也应该试一下嘛。来一趟不试试能甘心不？我看你还是不心疼那些油。
2: 我们现在准备的不充分，明天再说。
0: 明天要是来雨了怎么办？那这块地就彻底不能要了。这冬天白开了，春天白种了，这夏天又是铲又是趟的，费了多少劲呢？现在。

0: 舍得呢？
1: 那咱们这个地方发水是常有的事儿，黄河多了淮河的河道，好多河都不能入海了，这就得往下流，往外淌。要不咱滨海政府能打着仗呢，还修这么大个大渠吗？
2: 俺就不让，
1: 上百亩谷子跟一台机车，我只能舍一头。
2: 我两头都不舍，机车谷子我都要。
1: 你，我不跟你说了。
3: 小琴、小丽，
4: 哎，
1: 你们把那些原木板子都拿过来，往水里面扔。

0: 你小心别呛着！
1: 董立生，董立生，你上来！你还有没有我这个队长了？
2: 啊！
1: 你给我上来！上来！你是劳模，眼眶子高，可我大小也是个队长。

听说队长跟你们一起来这块地里看情况，这都小半天了还没回去。

董立生在那个农场干了好多年，那些年去北京开会，作为中国妇女的代表，还到过朝鲜，见过金日成，到过苏联，见过斯大林，长了不少见识。

0: 时段晚高峰将关注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我们跟随全国81位特级导游中的一位，看看他何以成为行走的百科全书。
1: 还会来聚焦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我们走进子午工程提出者与首任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凤思，来听子午追梦，星河开道。

0: 只有一群人的优秀才能让这个行业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
1: 能把山水讲透，文化讲活，背后是一身的真功夫。武夷学院旅游学院院长郭伟峰说，陈李良能被评为全国特级导游，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把导游这份工作从讲解做

0: 十万年的文明对话。
1: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2: 我最喜欢的应当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去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
0: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东至县依据华罗。

0: 正火起来。学生家长下学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1: 我来金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

0: 备赛青年如何深耕重型车辆维修，冲刺世界赛场。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彭照、高仲。
1: 他嘴上说的这些是
2: 标准性的术语，准备启动，请无关人员要远离，因为就是这个比赛嘛，他就要告诉裁判。
3: 车城湖北实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

0: 集训队，去年代表湖北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铜牌，随后成为本届市在中国集训队的一员。
1: 我理解的市在最初的理念就是选拔出我们的行业的人才去回馈我们的社会。其实在下一届的梯队里边有选手是我推荐过来的，因为在汽车技术那边跟

0: 十吨拿鱼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中苏友好同盟，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天空是蓝蓝的啊，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门浪，这个联合收购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啊，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1: 高考时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却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0: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打开一看，哎呦，什么

0: 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质疑是痴人说梦。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1: 苏我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自我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0: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却迎来10年多的沉寂。这条全球首

0: 斗过了，我想我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1: 记者手记，
2: 我是记者刘月。采访当天，我们提前到了魏先生的单位大门前，整理器材时，一个身影从旁边掠过，抬眼一看，魏先生背着一个军绿色的斜挎帆布包，白发飘逸，神色和煦。

0: 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0: 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个五一小长假，你最想在哪里度假呢？是在帐篷里听着鸟鸣睁开眼，还是在星空下围着篝火数星星？这个假期啊，除了选择打卡热门景点，不少朋友都选择了慢节奏的露营之旅。
2: 是，所以我们今天的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就聚焦露营地的管家。那这些管家是如何为游客解锁

0: 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堂村的区位优势，贴合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持续打磨定制化特色服务，让更多人走进户外，解锁惬意松弛的休闲新体验。
1: 做露营这一块要跟周边环境来结合，比如说我们这边属于老山，定制化时令的活动，3到5月份主推采茶的活动，夏天就推水上的活动，皮划艇、桨板之类的。

0: 便很容易被木质梁柱的精美雕花和色彩斑斓的加绒刺绣吸引。五一假期前，不少游客打来电话预定房间，他也和厨师一遍遍合计，给游客准备的特色菜单。
1: 家庭收入呢比较拮据，农忙过后呢，就三四月份以后，就村里面的就是大家互相或者亲戚对到院子地方去打工嘛。自从18年以后，这个乡村振兴以及宣传以旅游为本的这个基础上，大家的积极性很好，再加上。

0: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当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经突破了4亿元。消失的人韩战1994稳居票房榜单前列。
1: 今年五一档喜剧、剧情、动画、现实题材大片集中上新，点燃观众热情的同时呢，全国多地同步推出了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

游沉浸式感受光影与实景碰撞的独特魅力。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5月1日

场景，将海岸风光、桥批文脉与电影情怀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 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打破影院单一消费场景局限，通过疏影联动、影体联动、非遗体验、露天光影等创新模式，培育。

0: 卢春风表示，消费者持省内该院线票根，就能享受景区、演艺、街区、商户多重优惠，
1: 可以在薛家寨景区、大香山景区、司马迁寺景区，还有我们的银湖景区，均可以享受5折的门票优惠。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的九九大秦演艺剧场、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还可以享受对应折扣的门票优惠，及街区内的自营咖啡门店、文创店等相关产品的折上。

0: 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按照政策，不仅符合深圳市商品住房购买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以在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增购一套商品住房，持有效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的非深圳户籍居民家庭也可在上述区域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工作多年的一家餐厅负责人蒋先生就是其中一员。
1: 现在可以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了。我们现在店搬到宝安中心区这边，所以我准备在宝安中心区这边去

0: 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 有的放松核心区限购，调整套数认定，有的给各类补贴提贷款额度，有的已经从单一支持购房的政策演变为与行业提质、城市发展相衔接。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药

0: 些卡脖子的瓶颈没有？就比如说一些具体的环节上面，我们去怎么去发现问题，并且克服这些问题的？
1: 应该说，大四处卡脖子的地方是挺多的。
0: 嗯，
1: 那你比方说，你四处大了之后，粗的和细的，粗的相对来说，你得像容器残留，这个显度细微，这个膜量离散，包括力学。

0: 些都是包括油气，都是一个差不多的问题。实际生产来过程来讲，相对来说，我觉得大四数更不好做。
1: 我们这个大丝数有不同的方法，那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丝数里面的碳纤维，它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理解是一根丝一根丝的，它的这个粗细都是一致的吗？就是它的产品的每一根丝的性能一致性都是一样的吗？
0: 有区别，实际上区别很多。你像，如果你观察一下各个公司。

0: 也得看你具体应用的这个场景和领域。
1: 碳纤维行业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得原丝者得天下，原丝呢就是碳纤维的所谓芯片哈，就是您的团队也攻克了湿法两步法的原丝生产技术，还实现了核心油剂的国产化。那么这些底层技术它的突破都给产品带来哪些核心竞争力呢？
0: 对，您问这个问题问到核心了，就是碳纤维这个行业来讲，其实原丝是极其重要的。对，某种意义上说，原丝的质

国内来讲，国际上也是，是唯一市场化的公司，就是碳纤维在市场上销售。但您说这个为啥叫得原始者得天下？就是刚才说的原始在这个整个碳化的供应当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分量吧。我们常讲可能得有七八成，你要有好的碳丝，必须有好的原丝，好的原丝在这里头占得70%-80%的比重。我们大概这么一个粗略的比喻，就是我们的原丝，因为刚才说这个电。

0: 啊，所以说有很大的优势。
1: 您在解释从这个原丝到碳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石油产品，从原油一直到最后的终端产品，比如说塑料啊，或者是这些纤维一类的，它是有一个制作的过程，当然当中也会有损耗。当然我们可以设想到，原来那个最早的时候，刚刚石油从地下被开采出来以后的状态，那我们想知道这个原丝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来源于自然，还是说我们也是通过提取提炼或者什么方式来生产它？

0: 张雪骑车，但是没有他影响力那么大。
1: 只是大家不知晓哈，其实在行业地位上面来说，这种突破也是相近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0: 非常非常大的，只是说因为相对来说像，因为他因为是一个小众的这个领域嘛，大家不太熟悉。但是你像那个大众的产品，像车呀，有些摩托车呀、汽车呀、手机呀，这种大众大商品，大家关注比较这些，因为他因为这个小小领域，可能大多数不太关心，也不太那个注意。有一部分人关注，但实际上在行业里头，我们。

这啥意思呢？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研发呀，中间付出了很多。这个碳纤维，咱们聊的刚才原丝，现在原丝它是白色的，白色它碳化之后经过遇氧、低碳、高碳，然后后续的那个上浆啊、水洗的，就是碳丝是前面的前驱体，就是叫原丝，它是白色的，经过碳化之后它变成黑色的。咱人的头发呢，一般都是黑发变成白发，正好是相反的。所以说，我们讲白的变。

材料，比方说铝合金，让这个整个飞机的减重，比方汽车减重，在一些领域它还是不可替代的。你比方说航空航天和新能源，它的减重和续航影响非常大。再一个，它还有很好的耐腐蚀性和抗疲劳性好一些。再一个，它有极高的设计自由度和功能的可控，因为碳纤维它做成织物，你非常容易设计，就是一种碳的织物，你想做成什么型就做成什么型。你像金属，它需要锻造、切削，但是碳纤维它是铺出来的、卷出来的。你比方说，咱们有打羽毛球的爱好者，那个杆儿它是卷出来的。

0: 只一个叶片的长度达到了120米。那这么巨型的一个风电的叶片在运行的时候，它是不是也对于稳定性啊什么的会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咱们团队的 35K 碳纤维在这种超长叶片的应用当中，它核心解决的难题是什么呢？
1: 你问这个问题，相当比较专业了。因为风电刚才也提到，就是它分海上风电和陆上风电。2015年之前嘛，一般那个叶片吧，一般在60米到70米，到2020年呢，可能到80米以下，一般是5兆瓦到6兆瓦风机是主流的。但从16年以后，大次数开始问世，并在

0: 但这里头一个其实大家就是这个碳纤维是一个概念嘛，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咱们一般消费者不太明白的，也或者
1: 对，
0: 不太知道的。
1: 从刚才咱们说到的球拍啊，还有引擎盖啊什么的，它确实是用了碳纤维产品，而且我们也觉得它很厉害。但是它究竟好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判断这个碳纤维的质量特别好，在这个产品当中是？

0: 种鲜度做出的一个趋势。但是你鲜度做出的话，你的工艺加工就很难，无论是从原丝的成型的工艺，还是在碳纤维预氧化的一个工序，你这个双扩散都很难进行。所以这块给我们的未来流入的课题也是很艰巨的。
1: 原来一根小小的碳纤维不仅撑起了我国的新能源产业，更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也让我们对国产新材料的发展有了更足的底气。回望过去，我们用技术突破打破了国际垄断，

0: 就之前咱聊的，无论是在你航空航天这个领域，还是低空经济这个领域，所以你这个续航摆脱石油产品的依赖，一定是个硬需求。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这个大思路碳纤维未来还是有大有可为的。
1: 我们在做碳纤维方面的研究的时候，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有的时候要去做冷板凳，我不知道。

0: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您的团队还会有哪些新的攻关目标以及研发的规划？
1: 咱们今年是15开局之年嘛，我们麒麟化研集团，包括我们麒麟碳五也做了15规划。未来我们在三化制造，

且产生酸性物质，酸性环境会加速纤维素水解，使得分子间氢键减少，纤维结构变得粗松多孔，机械强度急剧下降，变脆。现在主流的苏黑胺釉质是以化学浆为主，几乎不含有木质素，同时 pH 值呈中性或弱碱性，耐久性好，长期保存十几年没有问题。在高端书籍、画册、教材。

后来生命登陆，大气层同样对电磁波进行过滤，最终稳定到达地面的依然主要是约400到700纳米这一段可见光窗口。既然外界条件变化不大，这套视觉系统也就被延续下来，更深一层的限制在分子尺度，人眼依赖视网膜中的感光分子吸收光子并触发精确的结构变化，红外光单个光子的能量较

0: 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1: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我们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届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机器人的时候，是我们分为两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一届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加入了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

0: 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1: 在备赛本届世赛的过程中，杨继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0: 上一届我们第一是图形化编程，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abio， 就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Python、Vue 还有 Rust 方面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

0: 气长，行则将至。
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

0: 而且有一句话啊，海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保温杯的这个价格打下来。我们说说这层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因为其实你们看到的海外买的这些啊，其实打的都是中国制造。其实中国制造这40年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20多年前他们的这个

策推动下一个巨大的市场优势。原因还是来自于这个限塑哈，就是这个欧盟和美国带头全面收紧这个塑料的餐具，这里面也包含我们的这个饮品的饮具，这直接就把这个不锈钢的保温杯循环利用呢，我觉得推成了一个只能选择的选择。第二呢，其实现在啊，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国内，现在大家也很流行，就是自带杯，好像自带杯呢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有特

专门的话题就叫喝热水健康啊，这个话题量都是破亿的，翻译成中文就是喝热水可以护肠胃啊，就这种概念已经从咱们中式的一个消费习惯变成了一个全球的健康共识了。那正好呢，也迎合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保温杯啊，保温杯恰恰可以做到这点，就我们真的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海外国家只喝冰水这样的一个场景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区域的需求其实带来了一些场景的变化。首先啊，我依然这个，我们说说这个出口的目的地国比较大的就是欧美。欧美国家我们都知道，这个户外，不管是户外的生活啊，还是户外的工作，它其实对这方面的需求量都很大。啊，之前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个户外用品啊，那么也最近几年出口都不错，所以呢，在户外的这个。

0: 为这方面的需求量都很大啊。之前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个户外用品哈，那么也最近几年出口都不错，所以呢，在户外的这个使用场景下呢，那保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保温现在也随着这个我们推进健康，成为了一个双向重要的选择啊。所以其实同时能够保冷又能保温的这种杯子是非常非常有迫切这种需求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的新兴市场增长比较快的，像东南亚。东南亚呢，事实上呢，更多的我们都知道还是热带气候啊。热带气候下呢，这个防腐蚀啊，尤其这个内胆腐蚀，之前曾经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那现在随着咱们国内的这些优秀企业的技术进步吧，材料学的进步，也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克服。中东更有意思啊，中东事实上呢，对金色颇有好感啊。这个中东非常喜欢这种哪个国家的产业链能够同时满足这么多种不同的需求，同时又像海峰说的，它得是敏捷型的这个开发，敏捷型的供应。那可能放眼全世界，选择就只有我们了。我们最后拿这个海关的数据说说啊，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一季度呢，今年保温杯出口了50亿元人民币，同比啊增长了80%，这是最好的例子。目前呢，其实覆盖200多个国家，欧美呢贡献了60%的订单增量。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东南亚、中东增速也都超过了30%，这是海关的数据，非常有力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趋势吧。
1: 是的，是的，能听得出来哈，赵晨也为我们的保温杯崛起啊感到非常的骄傲。但是我还。

女性的中产，就是他们可能穿着瑜伽裤，然后去健身房，人手都会拿一个这样的一个杯子，可能是保冷的，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补水用的。那段时间那个杯子就卖得特别的疯啊。可是我总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对于保温杯的这种售卖的这个热潮，似乎没有办法自己就是凭空造出一个这样。

块还没有画，但是其实这个杯子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它只是贴了一个 Stanley 的 logo 而已。其实所以说，中国的现在这些制造已经是很强很强了。然后呢，再借助这个视频，然后发酵，品牌方给他送杯子，送这些东西啊。其实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些开发的这些杯子啊，包括现在海外你说看到的，我认为可能我们现在中国的品牌在这个营销方面啊，还是很欠缺。其实包括星巴克里面的也好，很多这些杯子也好，其实都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帮他们。

茶叶也出口了27亿呢。电热水壶和这个枸杞各有2亿元人民币。事实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全线同步都增高了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出海的热潮吧。目前基本上可以说形成了这个加热工具啊、养生食材和这个热水工具的这么一个闭环了。目前海外消费者呢的消费行为以前是先买。

0: 那给我们具体说说呗，都做了哪些一些升级调整呢？
1: 我们现在呢，升级，我认为最大的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材质上面的颠覆。啊，材质上面的颠覆呢，我们现在是用这个钛。钛大家知道的，这个基本上都是用在这个航空航天上面，因为它轻，然后呢，它耐腐蚀、不串位。然后呢，中国的这个钛的矿产储量是全球第一最大的这个矿，钛矿都在中国。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钛应用到这个保温杯上面。然后呢，现在呢，整个的这个成品率啊、报废率啊，现在都在降低。所以说现在这个钛杯呢，现在是很流行啊。然后我们去海外。

不能比呢？刚才海峰说，这个钛的这个储量我们是第一，确实是我们把这个第一的成本也发挥到了优势。现在真的可能大多数人都能够用得起钛杯了，在国外可能还真不行。对，这是一个我们基于全产业链优势的一个特别普惠的这么一个我觉得的产品的价值哈。第二就是我们的效率，第三就是性价比。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全链条带来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优势就是大家的品控特别好。就以前啊，我就觉得全世界在看中。

0: 二位哈，这个有没有看过一部大概十几年前的日剧，木村拓哉演的，叫《Priceless》，讲的就是一个人接手了一个保温杯公司，然后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工厂，重新救活，然后生产的这个产品变成了一个明星产品，大家趋之若鹜去购买。我现在觉得海风的故事其实就挺像那个主人
1: 对
0: 公的
1: 呀，
0: 这个故事
1: 对
0: 一样，
1: 呀，是
0: 但
1: 是
0: 是为
1: 是，
0: 什么我们就没有人为保温杯拍一部电视剧，还让这个顶流的明星过来演这样的一个主人公呢？

0: 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们也结合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智能化的应用，它除了在企业内部应用之外，其实在产品这一端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像现在这种智能温控和智能提醒喝水啊，这些功能，有些时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咱见得太多了。可是在这个外国的消费者眼中，他们觉得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这些都是我们在结合了跨行业的这个技术，我觉得一同努力下可以获得的。

0: 外啊，这些订单啊，然后呢，这些一个是关税啊，一个这些东西啊，确实是影响很大。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国家的国力会越来越强大啊，越来越有这个话语权。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来说，在未来，我认为都不是问题。
1: 我们刚才其实也聊到了嘛，就是海峰从一线能够感受得到海外客户对于中国品牌的认可度在提升，然后呢，赵晨呢也从产业视角看到了我们的制造业。

0: 化贸易、摩擦家具、传统大宗商品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像保温杯这种小而美的日用品成为出海的新亮点。那你觉得这是不是也代表了我们制造业出海的一个新的趋势呢？
1: 这个趋势其实已经形成了。其实，在贸易摩擦之前，我觉得我们就已经把这条路给修通了。首先就是小单品大市场啊，不单单保温杯，咱们看到太多，包括小家电，对吧？这些都是小单品大市场。它的特点，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抗风险能力强。为什么呢？因为它低客单、高复购，而且它刚需。那刚需的东西，它自然遇到多大的这种阻力啊，我觉得都是可以有。

0: 全球南方国家的这样的一些市场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呢，或许，我们的这个品牌力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能够建立起来的哈。对，刚才问了海峰怎么看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这种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的这方面的跨越，要解决哪些问题？也想听听赵晨的想法，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才能够说，哎，我们可以更多的卖出品牌溢价，更多的把自己的这个对于商品的这个定义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1: 我刚才我们说。

内容是会更多的。我们理应能够去设计出来，在服务上更综合，或者说渗透性更强的这种专属的场景化的这种服务套装啊，这个我觉得也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吧。第四点就是我们叫"一国"的这个本土化的落地问题。之前这个海鹏总也提到了，就海外市场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那这也不是一家企业所面对的，是所有企业都要共同去面对的。所以呢，这个还有一点要强调，就是先出。

0: 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2: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午后光影斑驳。

地方赛事方面，多场地方足球赛和篮球赛将轮番开战。湖北楚超足球赛中，武汉队将主场对阵咸宁队；湖南湘 BA 篮球赛中，岳阳市对衡阳市等多场比赛将会开打。

0: 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哎，等我。
2: 张静儿，你过

哪，他就能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那么错用湘语是他的一个特点，所以他在江西宜阳这个地方生发了以后，那么就往周边呢，他都发展，对44个剧种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呢，那个时候觉得这个宜阳腔好像就快失传了，就老艺人都不行了，就很多都在病床上了。然后呢，就江西省那时候就派出去了抢救小组这样的，到这个。

这一下掰开了揉碎了，讲的是明明白白，而且呢，很清楚，也很这个接地气啊，大家一听呢就明白，哦，原来这个干剧的主要的组成部分有哪些，它的历史源头多少年了，包括这个命名啊是在50年代左右，特别是提到了啊，易烊强作为一个

0: 的脉络。
1: 嗯，
0: 你也提到了益阳羌它比较高亢，
1: 嗯，
0: 它有多高亢啊？您能不能简单展示一小段？
1: 因为我是唱花旦的，
0: 嗯，
1: 所以我可能不能达到那种高亢，但是花脸有的它就是非常的、高亢激昂的、
0: 嗯，
1: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经常有很高的音嘛，
0: 嗯，
1: 可以唱一小句啊、
0: 嗯，
1: 就是我们那个杜丽娘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是这般断井推圆，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0: 嗯。

那么他这个阴阳腔的特点呢，是一唱纵合。比方说我刚刚这句到变开变的变字，就大家后面就一起唱了变，然后

0: 哇，果然是美秀交甜
1: 对，这是主席就看了这个戏提这个字儿，
0: 对，关键是，刚才你也提到了，会后面有帮腔，对吧？
1: 对，
0: 就是一唱重和，咱们陈老师一个人唱都。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

0: 蕾，
1: 对，
0: 然后进了艺术学校。那为什么当时没有选芭蕾？
1: 因为当时我们那文学校只招干剧班那一年，然后呢，父母那时候也没有想得太远，就说艺校他反正出来分配工作，就那时候就把我送到艺校去了。但是我这个人呢，可能也是比较专一，就是学了这行以后，确实他就丢不下，然后就一直的，就是至今。虽然我在大学，但是你看我给大学开的学

0: 想不到，就是陈老师，大家可以上这个网上去搜一下啊。陈老师这个年纪和他这个样貌，就不敢对上号，就是完全这是这个年纪人该长的样子吗？
1: 不能这么说，人家现在50多岁的女的都非常的漂亮，年轻。我这人只会搞专业，只是对舞台创作，比方说这个角色怎么塑造，形体啊，唱段。眼神一辈子就琢磨这个，那你说如果这个咱还唱不好，那怎么拿

0: 又要唱又要舞，你还要塑造人物。
1: 嗯，
0: 我觉得我学戏曲之后，培养了我自己的一个韧劲儿。
1: 嗯，
0: 就什么事情今天我没有做好，我一定，我哪怕就是这几个月，我就攻克这一个跟斗，我一定要把它攻克下来。可能是跟我学戏曲有关系，我后面做任何事情，我都希望能把它做到极致。那么这对于我后面的工作，包括我的教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嗯，当时一个班多少人？
0: 我们当时在戏校一个班是50个人。

0: 很深刻
1: 哦，
0: 那
1: 这
0: 个
1: 句
0: 时
1: 话
0: 候，
1: 现在还记得。
0: 啊，对，很深刻。然后呢，那时候呢，确实是，我觉得，哎呀，就是有付出，就是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全力以赴地去练功，这个排练。那么你看他这个戏就，我很庆幸自己就第一出折子戏，哎，他就能够开出花儿。

就是一个女人她的内心，你怎么样把她支撑起来这个舞台。那么后面呢，她包括她去寻找她的丈夫，包括她知道她丈夫死了就刨那个坟，那么都是大量的形体，边唱边大量的形体。我专门走歌舞剧院请了一个编舞，跟了我2个半月，就我所有的动作，包括她新娘结婚的时候，新娘有着

专业，它不影响你搞专业呀，你也可以搞专业呀。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一个搞专业的人。但是呢，确实是，领导觉得你可以担任这个担子。那么后面呢，我也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催着走的人。就比方说，我22岁拿梅花奖，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领导觉得，哎，可以跟这个孩子，可以让他搏一下。哎，那小子这一搏，北京专家也挺喜欢你，你就上了。上了以后呢，你就不能够以一个学生的这个要求来要求自己了，因为你出去，你以后。

0: 就是这个面儿更宽了，这是个综合性大学嘛，能让各式各样学不同专业的年轻学生了解到干具，甚至喜欢上干具。
1: 对，
0: 等到他们走上不同社会的岗位之后，他们也可以在不同的这样的领域，哎，如果真喜欢的话，去宣传干具。
1: 对，
0: 所以您就相当于是一个播种机。
1: 对，
0: 让这个干具在各个领域、全国各地，因为这个南昌大学是全国各地学生都有，

0: 对，表演和干剧确实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最起码说他们都是在舞台上，对吧？在舞台上展现一些，也都是演员，演员在对观众释放一种就是艺术的传达吧。
1: 这有没有教他们一些唱段呢？
2: 教过，
1: 教过
2: 也教过，但是呢，他们毕竟不是学戏曲专业的嘛，只是简单的一两句，但是这个我是觉得我这个课呢，重在这个了解，让大家能够喜欢从了解熟悉到知道戏曲是怎么欣赏的，这个很重要啊。
1: 现在。

还有一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米老师说，我们进剧团的时候小，都没上过多少学，可是唱戏又是要有学问的嘞，最起码得认识剧本上的字，知道说的啥都是些啥意思吧。你看这本字典我本来是想带走的，已翻烂完了，好多页都是拿浆糊粘起来的。可姐想想，

辛辛苦苦给他排的几个戏都摆下了呀。有人就说，米兰是黄主任一手栽培的，思想还能有错？还有人转词说，黄主任和他老婆就是米兰的精神教父嘞。连这样过硬的夫妻店，联手推起的大红人，精神都让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垮了。

胡老师也一再阻挡，说几百里地来坐车得两天，你一个碎女娃娃咋去呢？可易清娥一直打算着是要去看他舅一次的，并且准备今年中秋节去，可没想到舅在中秋节的前三天就回来了。他舅是被两个警察领回来的，警察端直把他舅领到了黄主任那里，说了些什么都不知道，但胡三元让两个警察领回来的事儿立即在宁州剧团传开了，几乎所有人都从房子里走了出来，看看胡三元是不是又出啥事了。有人还问他戴铐子吗，看见的人说没戴，说胡三元背了个背包，手里还拎着一个网兜，装着脸盆啥的，见了人还挥手打招呼呢，就是那脸和脖子还是茄子色儿没变。据说郝大锤一再问人看清楚了没，胡三

1955年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3元纸币的背景图案是江西永新县的龙源口桥。这座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的单孔半圆形石拱桥，见证了

辽沈战役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块表头为瑞士制造、表带并非原装的机械手表。这块手表见证了一位将领大义为先的抉择。

邓泽生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毛泽东主席建议他暂不入党，因为就当时而言，一个不是中共党员的邓泽生作用更大。的确，面对西方国家和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对新中国的造谣与污蔑，邓泽生作为脱离国民党投身解放事业的无党派人士，驳斥抹黑言论，宣传中国新貌，更具说

言的这个观念在《论语》中多次以不同的形式被提到，可以见出孔子对他的重视。古人是非常重视一个人的言语的，有这样一句话叫做言者身之文也。这句话是春秋时代的介子推说的。当年晋文公重耳流

表和举止的。他说，现在我的身体都要去归隐了，我还去讲这些用来装饰自己的语言做什么呢？这也就是说，在介子推看来，如果他选择隐居，就没有必要通过言辞来显示自己的价值。介子推身处于特殊之境，所以觉得没有必要用语言去增加自身的价值。但在正常的情况下，

观察和了解一个人。在《国语》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晋楚鄢陵之战后，晋国派大臣细致去向周天子汇报战争情况。细致到达首都后，在没有朝见周天子之前，先分别见了王叔简公和邵桓公，并向他们描述了晋国和楚国的这次战争情况。细致在汇报中大讲特讲自己在这次战争中的贡献，并由此推断自己很快就可以成为晋国的重臣。

0: 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之银屑病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2: 各位还记得最开始激活

0: 这个有些哈、啊、这种劳累不规律本身引起来免疫的紊乱，
1: 嗯，
0: 另外一步就是它有好几条路，一条直接激活免疫，另外一条通过感染激活免疫。
1: 为了治疗银屑病，为了对抗这样的病痛，我们都曾经尝试过做了哪些努力呢？史叔叔，
2: 想想这么多年的这个求医之路简直是太漫长了，简单点说吧，要否则的话估计得讲的一晚上啊，各种方法啊，所有的这个中医的方法、西医的方法，所有的药基本上都

0: 有热情的人再一次的希望的破灭，这种打击是巨大的，所以我们更应该早一点的去知道关于银屑病的真相了。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400-706-5929。
1: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

所以其开局又落入到了落后的局面，但是呢很快再次打出了10-2的高潮，11-8领先。小波波夫表现的也非常的顽强啊，一度是将比分反超到13-12。来到关键时刻呢，石宇奇还是展现了自己的统治力，尤其是加强了往前的斩搓和劈杀落点的质量，在关键分的发挥上应该说是更胜一筹，21-17赢下了决胜局，帮助中国队取得。

0: 两拳的斩搓和劈杀落点的质量，在关键分的发挥上应该说是更胜一筹。21-17赢下了决胜局，帮助中国队取得了第一分。应该说30岁的石宇奇展现给我们的除了世界顶尖的实力，还有自己更加成熟稳健的一面，以及团体赛一单的这种担当。我们来听一听他赛后怎么说。
1: 在场上就是拼出来，我觉得真的挺简单的，就是一个字，拼。嗯，其实两个人就是这种斗智斗勇的过程，其实非常精彩吧。可能互相限制，互相打到自己想要的球，或者给对方一些比较难受的球，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在场上这种斗起来，我觉得很舒服吧，这种。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场上在打的时候，还是更多还是要，一方面是这样的心理暗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实际的一些对策，就是要去根据对手的情况、站位，我们要做到怎么去打，就是要有心里有一个这样一个弦吧。
1: 法国队，
0: 没有压力。我觉得一个信任自己，相信队友，就是尽全力了吧。然后还是一丹这个位置，就是去守这种带来的气势。

13-21、10-21，李世峰两局不敌拉尼尔。他自己也说啊，最后一场球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拉尼尔呢打得更放松，场上的速度和比赛的更加释放。因为前面提到的法国队选手肩上的一个原因，第三场比赛还是单打，由翁宏阳对阵大伯伯夫。这场比赛对翁宏阳的考验其实是很大的，因为在此前的比他的出在中国队一路晋级的过程中呢，翁宏阳的比赛可以说是打得最少的。

所以自己也是赛前也是做好这种法国队这种三分冲击的这种准备，自己也是想去冲击他们，因为他们一直一路上赢了也非常多的高手，所以说自己在这方面的困难准备做得非常非常足，自己还是多想想自己这一分嘛，自己也是有忽略掉前面的比分，对，然后虽然说前面一比一吧，然后自己还是守好自己这一分，自己上场还是比较有信心嘛。还好吧，自己就是就算那时候有反应，也要去

0: 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杯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原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能让人们看到更多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1: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就开始着手开发比赛的相关专业。根据技术文件的一些要求，包括咱们这个行业的最前沿的需求，我们24年。 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

0: 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1: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2: 去你的小花园里
1: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0: 管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1: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

0: 当然不是很搭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1: 画的怎么样啊？
0: 画的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着美。
2: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知道，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

0: 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
1: 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又没有时间出去写生。
2: 调整政策，并且在伊朗问题、防务支出等议题上配合美国。
3: 我叫张俊，是零零后。2024年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

样难题。七十七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我眼里，青春是汗水滴进泥土的回忆。

的消息，我们在87天内将所有的宽缝全部浇筑完毕，2000多人日夜的坚守。如果要问我坚守的意义是什么，我想是一次次攻克难关的喜悦，是亲眼见证一条世界级运河从蓝图变为现实的荣誉。这条河它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

0: 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目前在新疆塔城地区的峨眉县飞蛾保种场进行学习实践。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

0: 界，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